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27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受到涌入封面的湿润气流等影响，日本北陆地区连续形成多条线状雨带。日本气象厅8月27日6时20分对石川县和富山县发布了五级大雨特别警报。据气象厅称，受涌入封面的暖湿气流和高空冷空气等影响，以北日本到东日本一带为中心，大气状况变得极不稳定。其中石川县巨信遭遇了暴雨，气象厅5时30分左右连续发布记录性短时间大雨气象防灾速报。预计到28日，北陆地区将间歇性出现强降雨。除北陆地区外，预计从北海道到九州的大范围地区，大气状况将变得极不稳定，到28日为止将有强降雨。关东甲信、东海和九州北部地区也有可能出现暴雨。气象厅呼吁特别警报对象地区的民众立即采取行动，以确保生命安全。此外，北陆和新舄县以外地区的民众也应高度警惕洼地进水、河流涨水和地质灾害。
1: 八月二十六日，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到目前为止，两国共有160人死亡。另据位于加德满都的日本驻尼泊尔大使馆透露，据信为参加旅游团的5名日本籍公民目前处于失联状态。在尼泊尔一侧，位于中部的拉苏瓦县于当地时间26日清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据尼泊尔警方消息，截至目前已确认到157人死亡。另据美联社援引尼泊尔政府人士的话报道，包括341名外国人在内，有403名游客下落不明。另一方面，据中国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报道，与尼泊尔接壤的中国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发生泥石流灾害。到目前为止，已造成3人死亡，558人失踪。据日本驻尼泊尔大使馆消息，据信为参加旅游团的5名日本籍公民目前处于失联状态。日本大使馆表示，已向尼泊尔有关部门提出搜救请求，并正在持续展开相关人员安危信息的搜集工作。
0: 受到美国特朗普政府制裁的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于日本时间8月26日下午举行了线上新闻发布会。美国特朗普政府本月18日称，负责对战争犯罪等进行裁决的国际刑事法院恶意滥用权限，并对院长赤根智子实施制裁，包括冻结其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对此，赤根智子表示，希望大家认识到，这不单纯是国际刑事法院的问题，而是法治的危机。也有意见认为，这并非最后一次，我们必须保持最高警惕。对于美方有可能采取进一步措施，包括对国际刑事法院本身实施制裁，赤根智子表达了强烈的危机感。赤根智子还对日

0: 日本政府未来将发挥的作用表示了期望。他说，日本与美国有着长期而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无人不知。作为盟友，我深信日本会就国际刑事法院的重要性和正当性表达见解，继续进行富有意义的对话，使美国不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1: 多家美国媒体8月25日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等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报道称，有人看到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出现在莫斯科的机场，并指出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的消息首次被公众得知。 虽然此次访问的目的和会谈对象等尚不清楚，但美国大报《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位前高官的观点称，有鉴于美国情报机构分析认为，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对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度的袭击，拉特克利夫可能对俄罗斯方面进行了警告。此外，报道还称，拉特克利夫也有可能与俄方就伊朗局势进行了磋商。
0: 特朗普政府以往曾透露，拉特克利夫访问了与美国对立的古巴和委内瑞拉，但关于本次访问，白宫和中情局均未发表评论。在中东局势的影响下，日本政府于8月26日召开了 GX 执行会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出席了会议。会议汇总出。 旨在确保能源稳定供应的新规划一揽子综合方案。该方案提出，为实现原油采购渠道多元化，不经霍尔木兹海峡便可进口石油，日本政府将支持建设替代输油管道，并以用于制造石脑油为前提，推进以原油状态进行储备的工作。此外，为了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方案提出。 在确保安全的基本前提下，最大限度利用核能，并推进构建以可弯曲的轻薄型新一代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以及地热能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基础。方案中还包含以下内容：通过使用高效节能半导体来应对数据中心用电需求的增加。 利用旨在向亚洲国家等提供资金援助的 Power Asia
1: 框架，扩大能源储备合作等。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围绕日中关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8月26日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是否考虑利用进入秋季以后举行的国际会议等场合，寻求两国领导人之间单独进行对话。 对此，牧原重申，正因为日中之间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和课题，利用各种机会开展对话十分重要。针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将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列入制裁名单一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8月25日表示，这与日本的立场不符，我们深表遗憾。
0: 高市首相进一步强调，批评日本应对软弱的说法并不恰当。各位听众，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受到涌入封面的湿润气流等影响，日本北陆地区连续形成多条现状雨带。日本气象厅8月27日6时20分对石川县和富山县。 发布了5级大雨特别警报。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6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表达多重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赏樱习俗。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星星。星星和共享公寓的房客米亚、海斗还有房东春奶奶一起来到公园里Ohanami。Ohanami就是日本人春天的赏樱习俗，人们或漫步在淡粉色的樱花树下，或席地而坐，一面赏樱一面品尝便当，把酒言欢。星星他们摊开一张野餐垫，在樱花树下面坐了下来。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6课的绘画。
2: お弁当だよ。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3: きれい。すごい。いただきま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4: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2: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4: いい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把便当摆到野餐垫的正中央，说道：“
2: お弁当だよ。”
0: 这是便当。
2: 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0: 我做的，请尝尝。
1: 米亚看着五颜六色的便当，感叹道：“
3: きれい，
0: 真漂亮。”
1: 星星也惊叹道：“
3: すごい，
0: 太丰盛了。”
3: いただきます。
0: 这是用餐前的寒暄语。
1: 星星先尝了尝玉子烧。
3: 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0: 这个玉子烧甜甜的，很好吃。
1: 米亚说。
4: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0: 海斗，你的厨艺真是太棒了。
1: 海斗回答说。
2: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0: 我想当一名厨师。
1: 米亚回应道。
4: いいね。
0: 那很好啊。
1: 原来海斗想当一名厨师。希望他能梦想成真。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玉子烧甜甜的，很好吃。
3: 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表达稍微复杂一点的感想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この卵焼き，
0: 意思是这个玉子烧。
5: 卵焼き，
0: 玉子烧是便当中的常见配菜，做法是在鸡蛋液中加入出汁、白糖等，然后放入锅中摊成薄饼，一层一层的卷起来。
5: 甘くて
0: 是由一形容词
5: 甘い，
0: 甜变化而来的。
5: おいしい
0: 是好吃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今天说说怎样连续使用两个以上的形容词。如果是一形容词，要把最后的一变成
5: くて。
0: 以今天的重点语句为例，为了把
5: 甘い
0: 变成
5: 甘くて，
0: 然后加上
5: おいしい，
0: 这样呢就变成了
5: 甘くておいしい。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女性表达了她对一座公园的感想。
6: 上野公園どうでしたか？
7: 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上野公園どうでしたか？
1: 上野公园怎么样？
5: 上野公園
0: 是上野公园，是东京都内的一座很大的公园。
5: どうでしたか？
0: 意思是怎么样？这是在询问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感想。
7: 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1: 又大又漂亮，特别好。
5: 広くて

0: 是一形容词
1: 広い
0: 大后续其他形容词时的形态。
1: 綺麗で
0: 是那形容词
1: 綺麗な
0: 漂亮后续其他形容词时的形态。那形容词后续其他形容词时要把那去掉加上
1: 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0: 意思是特别好。
2: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1: 広くて、広くて綺麗で、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2: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送了你一只猫的小摆件，请用日语表达一下你的感想。又小巧又可爱。小巧是
1: 小さい。小さい。
0: 可爱是
1: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
0: 请在最后加上寻求共鸣的ね。好，请回答。
3: 小さくてかわいいですね。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问你对日本的电车有什么感想，请你回答说又准时又方便。准时是
1: 正確な正確な，
0: 方便是
1: 便利な便利な，
0: 请在句尾加上ね。好，请回答。
4: 正確で便利ですね。
2: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海斗拿出便当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5: どうぞ。
1: どうぞ
0: 是请的意思，在劝酒敬菜等场合使用。除此以外，给予对方许可或把什么东西递给对方时，也可以这样说。
2: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1: どうぞ。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表达感想的。
5: お弁当だよ。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3: きれい。すごい。いただきま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6: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5: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6: いいね。
7: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2: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お花見、赏花习俗。
0: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去赏过花吗？
2: 去过啊，我每年都会去我家附近的公园赏花。
0: 是吗？樱花的花期是在每年的3月到5月，由南向北顺次开放。到了开花时节呢，气象厅会公布各地的开花预期和开花状况，很多人会根据这一信息安排自己的赏花日程。
2: 是吗？日本人都在什么样的地方赏花呢？
0: 有人会去附近的公园，就像你一样，还有人到有樱花行道树的地方欣赏，也有人呢选择去赏樱名胜以饱眼福。东京都内的赏花名胜有上野公园、新宿御苑等，于田川、目黑川河边的樱花行道树也很有人气，彩灯照耀下的夜樱别有情趣，很值得一去。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期节目，星星要去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2: 听众朋友们，再见。